0: 早上九点，我国为中国和国际伙伴打造科技合作友好基地。内阁致力维护政治稳定，将履行职责到任期届满。配合美国制裁，阿联酋取消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萨拉姆林西马达尼，中秋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会见中国总理李强的时候，预祝对方中秋节快乐，同时感谢中国政府在他访问上海和杭州的三天行程给予热情款待。他形容马中关系已经超越了传统外交关系的范畴，两国的互信真诚加深了真挚友谊，为两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繁荣和福祉。首相说，我国为中国和国际伙伴的策略合作提供了一个稳定、互联互通以及营商环境友好的基地，这是因为我国的技术生态系统日益成熟，政府的政策提供有力支持，以及我国的科技企业网络快速增长。另外，他赞扬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机构的出口战略在中国市场实现多元化，并且拓展包括高科技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内的产品线。他乐于见到我国有能力在全球参与竞争，并且积极开拓中国庞大的数码经济市场。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将免费直播马来亚虎国家足球队在印尼雅加达参加的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我国队伍今天将在 A 组赛第一场迎战孟加拉国。早在昨天，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呼吁全民全力支持由临时主教练陈清和率领的马来亚虎。球赛将在我国时间今天下午五点开始。我国队伍目前在世界排名第136，孟加拉国球队则排名第181。广播局总监 Dato Ashar Ismail 表示，马来亚虎国家足球队在国际足联东协杯的这场比赛将通过 RTM 体育频道以及 RTM Click 平台免费播出。这项措施体现了政府满足人民希望观看国家足球队赛事的决心。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l 指出，随着长期以来维持的政治格局逐渐瓦解，我国政治局势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秩序形成的阶段。他说，政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政治重新结盟和调整。
1: Jadi saya nampak sekarang ni adalah masa yang sangat unik dalam sejarah politik negara kita. Kita pernah melalui ini dulu, pra dan masuk kepada tahun 69, yang mana berakhirnya perikatan dan terbentuknya barisan. Saya nampak sekarang ni kita sedang melalui satu proses membentukkan semula banyak jajaran politik sebab banyak perkara.
0: 无论如何，方面有信心昌明政府内阁将继续保持专业，并且致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同时履行职责直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另外方面也强调，西盟不会在涉及维护宪法至上、法治以及效忠国家和国家元首等原则的课题上做出妥协。他说，这些原则是西盟不容妥协的红线。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皇家警察持续加强合作，以打击滥用网络服务在线上对儿童进行性剥削的罪行。通讯部长方密指出，通讯委员会作为技术机构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以协助警方，尤其是刑事调查局第11组涉及性侵犯女性及儿童调查，以追查滥用网络服务者，并且将他们绳之以法。我国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英联邦的原则和价值观，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在美国纽约和英联邦秘书长雪莉·伯奇维会面的时候讨论了有关课题，双方也探讨英联邦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应对当前面对的各种全球挑战。先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早八点，全国仍然有四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全部位于沙拉越，分别是西连180点、三马拉汉168点、古晋168点、斯里阿曼165点。 另外，全国有6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包括雪兰莪、吉隆坡和布城。至于空气质量良好的地区则有3个，分别是吉兰丹丹纳美拉、登嘉楼雾树以及吉打佛罗交椅。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出，中美两国应当在良性竞争当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当中妥善处理分歧。特朗普则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可以更好。他又说，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两国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也就西亚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习近平同时分享了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天，大熊猫品品、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阿联酋星期四表示，将不会再接受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早前美国宣布从9月23号起全面封杀伊朗航空业，以全球制裁行动迫使伊朗航班停运，加大向伊朗经济施压。阿联酋商业中心迪拜长期以来是伊朗各个航空公司的一个主要目的地，不仅每天有多个航班往返，还拥有庞大的伊朗人社群和密切的经贸联系。在战争初期，阿联酋遭到了几千枚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在上个月暂停了和伊朗的贸易和金融往来。美国外交部星期四表示，美国将把位于巴格达机场的一处外交支持中心移交给伊拉克政府。这是伊拉克政府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和终止外国军事存在的一项安排。根据协议，美军将在9月30号之前全面撤离伊拉克，为美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长达23年的军事驻扎画下句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批评国际社会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关注不足，同时批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他支持哈马斯。针对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对他发出的抨击，马姆达尼指出，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逮捕令。马姆达尼表示，内塔尼亚胡利用演讲重申了毫无根据的谎言，企图为本身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洗白。然而，任何谎言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他仍然是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的对象。联合国星期四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针对海平面上升的问题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海平面上升是因为海洋变暖以及冰盖和冰川融化所引发，这种现象危及低洼岛国安全。在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了将近6毫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升幅。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到了本世纪末，海平面上升将上升1米或者是更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为中国和国际伙伴打造科技合作友好基地。内阁致力维护政治稳定，将履行职责到任期届满。配合美国制裁，阿联酋取消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2011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SPRM 吉兰丹州办事处大楼正式移交启用。该综合大楼占地0.727公顷，配备了各项完善设施，包括面谈与证人录音室、3间男女扣留室以及专用停车场。该大楼还设有严密的保安系统，全面采用门禁卡，并在大楼内外安装了闭路电视。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9月至明年4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4: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是的，是一首合唱歌曲 Super Daily。
1: 新的早晨，新的声音，欢迎主播婉珍 Logina 陪你开启今天的美好时光。
0: 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17。哇，萨宝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那今天呢是星期五，早上好啊，那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abo VFM 有声茶馆。那今天呢是9月25号啊，也就是中秋节了啊。说到中秋呢，我们总会想到一个字，就是圆，就是一个 bulat 圆。那月亮呢要圆，那月饼呢是圆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一家人呢能够团团圆圆啊。可是呢生活走久了之后，我们其实会更加的明白啊，人生不一定每一件事情呢都能够圆圆满满的啊。所以呢有些计划呢会改变，那有些期待呢也没有实现，有些想见的人因为距离工作或者是各种的原因呢，所以呢今天没有办法呢坐在同一张的桌子上啊。可是呢不圆满不代表着生活呢就少了什么，因为呢真正让日子呢完整的呢，也许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刚刚好的啊，而是我们依然懂得珍惜现在拥有的东西啊。所以呢今天还能问候的人就问候一声吧，那还能见面的人就好好见你面吧，能够坐下来一起吃饭就别一直低头看手机了哈。好，那月呢有圆缺嘛，日子呢也有晴有雨啊，但是无论如何呢，生活走到哪一个阶段啊，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眼前的这一刻呢好好过下去了。所以在中秋节的这个早上呢，也祝福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心里呢有挂念，身边有温暖，那日子呢有期待。这里呢 Sabo VFM 有声茶馆，我是婉珍，祝大家呢中秋节快乐。马上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呢就是来自李克勤还有周深的歌《月半小夜曲》。今天呢、大部分的歌曲啊都是跟月亮有关哦，都是跟月字有关哈。
2: 明年已再生，绵延望天地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

0: 是的，这首合唱歌曲若月亮没来，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27了啊、哦。那听众朋友，今天是农历8月15啊，也就是中秋节了啊。谈到说中秋呢，大家都会想到一句话啊，15的月亮16圆。不过呢，今年呐、啊、是特别一点啊，就是15的月亮呢，就要等到17呢才最圆哈，因为呢，就是月球啊围绕地球运行的速度呢并不固定，所以呢，从这个农历初一到这个满月呢，所需的时间呢也会有所不同了。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满月时刻呢，会落在农历8月17凌晨0:49左右，因此呢出现了15的月亮17圆的这个圆头了哈。不过呢，无论是这个月亮呢在哪一天最圆啊，中秋节最重要是什么？是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月饼啊，赏月啊，聊聊天呢、啊。今天呢不能回家团聚的朋友呢，也别忘了给家人呢打个电话，送上一句祝福了啊。这里呢也祝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中秋节快乐，人圆月圆心也圆。
1: 如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18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18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马上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沙巴的天气了啊。那在上午时分的纳米西海岸及内陆地区呢是会有雨的，古达及山打根呢局部地区是会有雷雨。下午时分的纳米西海岸及内陆地区是会有雷雨，那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呢是会有雨。晚上时分呢就是纳米西海岸内陆地区还有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局部会有雨，古达是没有雨的。温度方面的最高34摄氏度，最低呢是22摄氏度。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送上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歌《月圆花好》。

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0: 是的，这首合唱歌曲就是郑冰燕还有陈正红呢所唱出的这一首歌曲啊，《今夜的月亮》。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啦。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好，马上来看看今天报章啊，就是有关首相呢拿督斯里安华就促进中国企业呢在马来西亚投资还有就是拓展业务的时候，必须遵守本地经商方式，避免损害本地小商家还有就是微型企业还有中小型企业的这个利益。那政府呢将在相关会议后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沙巴呢在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的这个旅游搜索次数呢已经突破了1000万啊，所以呢显示呢中国旅游客呢对沙巴的这个旅游兴趣呢持续的上升啊。所以呢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呢将加强就是合作，就是进一步的推广2027沙巴旅游年。再来看看就是有关沙巴发展银行否认寻找白无事啊，就是接手陷入停滞的这些项目，并且呢强调有关说法呢不符合事实。那银行呢表示说目前正采取法律的行动追讨相关欠款，并且呢努力寻找投资者啊，推动项目复苏。再来看看另一则，就是有关沙巴去年原棕油总产量增加至24%，那继续呢保持全国第二大的原棕油生产州的地位。那政府呢将持续的继续呢通过援助啊、培训啊、还有科技应用、还有更新老龄油棕树等措施呢，提高小原主的产量还有收入。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0: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凤凰传奇所唱出的歌曲《荷塘月色》。在之前的歌曲呢，就是刘宇宁的歌《烽火》，应该是《风月》。好，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55，很快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也就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好，那我们在10点钟时候呢，为您带来客语地方新闻之后，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啦。别忘了啊，在10:30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是这个活出奇美这个节目啊。就是谈起什么呢？月饼里面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所以呢，请记得守在 Super VFM 的频道上。
1: 中秋节快到了，祝大家团团圆圆，一家和气，中秋节快乐！我是 Karen 龚柯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Sabah VFM， 今天是王二二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是新闻提要。Sabah加强碳交易监管，确保项目符合标准。Sabah是前的第二胎严重有生产潮。别诺尼主要配天参启用加强白白烟天力供应，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通过2025年沙巴气候变化同碳治理法令，加强对碳交易市场界监管。日方法令确认沙巴界碳权属于州政府，并列明碳项目界批准程序同交易规则。消息部长达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沙巴在碳交易方面拥有后台界发展潜力，不过州政府不会因其任何碳项目在没经过详细评估之前就便用来进行调剂交易。其讲沙巴必须维持严格标准，确保碳项目在环境、社会、财务和管理方面都符合要求。如果项目规划不照，卡胎减碳时效低估粗盐主盐界价钱，或者是忽略盐粗棉沙期界权益，都可能影响调组者对沙巴碳交易界信心。特独舍里哈吉吉是在阿比基行街沙巴碳市场论坛上暗涌表示，业界讲究是由副消息部长兼财政部长特独舍里彭里妈妈是的万俊推脱。沙巴去年继续成为前的天一胎严重有生产潮，占前的总产量接近24%。中切及严产业部长特独舍里Dr. Noraini Ahmad表示，也显示沙巴是我的由中业界冲腰生产潮。由中业也是沙巴数以前的小严主界主要小业来源。结果小严主是我的由总产业界冲腰业环。这条建阳街姚总盐占前的姚总中切总面积超过15%，不过小盐住也面对五受挑战，包括人员成本增加、劳工短缺、气候变化以及一来一复杂界市场有桥。政府引出通过2022至2030年的假农产商品监察，继续提供分众演出和培训，同时推动科技应用和数码化，并协助小演出开拓市场。这条措施要注意提升由总业界生产力，推动混杂行业持续发展，影响总油产品经济价值。目前沙巴拥有30,384名小演出，获得马来西亚永续总油认证，涵盖超过18,800公顷的油种种切期。要解面积占沙巴独立小盐柱由中中切总面积界97.27%。特独舍里诺莱尼是在阿比基行街2026年前的由中小盐柱太灰桑暗涌表示，其讲政府也通过中切及盐产业铺和马来西亚总油局继续提供繁重奖励、主船服务、科技和研究资源。政府也从事总油界编制，以确保我的总油产品符合的至市场界有桥。其表示马来西亚用输总油烟战和产品最终之途，也必须继续加强协助我的总油产品进入更多的至市场。也不但可以提高总油产品的价值，也能协助小人做增加收益。别诺尼33被涉嫌强迫助配天参调业运作后，依家可以让白白烟界天力供应更加稳定。日方工程从2024年8月开始进行，显示是可以为现有系统提供备用天力，并加强配天能力，以应付出差商业同工业两位不同增加界用天市桥。吉雷苗伊及省发省本铺装兼白白烟的会议员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从2023年到今年8月，白白烟的灰神器已经现建16座新界天力分站，其中七座位于乡村地区，8座设在 Parkland City Benoni， 另外一座位于塔曼阿拉曼达。
得到阿米山讲，平安尼做配天参，喺爸爸因重要界天力实施，又要注意加强十八轻要界配天命落。其喺在爸爸因为平安尼做配天参主持启用仪式后，阿娘表示，当局也计划在库格潘同达马兴建另外两座做配天参，配合爸爸因工业、商业同出差期间发展。另一方面，沙巴天力苏宁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沙阿迪阿兹表示，公司正在提供更多天灰交付方式，同时扩大使用智能天表。其讲智能天表可以更精准地记录用天量，用天灰按照用户的实际用量计算。得到阿米赞也表示，沙巴可随时跳通街批用天力，已经从2024年上定义用天市桥街百分之八，增加到2028年街百分之19。当局的目标是在2028年大抢银行比率增加到26%，其也希望联邦政府继续为沙巴提供天灰补贴，协助改善潮内街供天系统，用天力供应更加稳定。一名32岁男性曾半夜在淡布南退书田边空谋杀亲生妈妈，并交在谋勒数代表街情况下，便带到退书 Flavian Edward Henry Manchin 接受提控。法庭当日谋记录并交街答辩，警记控状并交涉嫌在半夜11号下昼太阳亮点，在淡布南坎邦卡塔加恩一间出租屋内杀害56岁街妈妈。并交系在刑事法庭T-302条款下辩控，一旦罪名成立，可辩判死刑。如果谋辩判死刑，即可面对30年至40年监禁，以及至少12年下判刑。法庭五准辩交保释，并下令辩交继续辩拘留候审，案件定在10月29日后再出高堂。2026年，阿比吉兹署政要注意培养沙巴民众的一托同桥地风气。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特督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表示，银行发通配合州政府推动人才培养同地实现建设界发展方向。阿比吉兹署政检验卖业天意界参观人数同参政单位都是商业界界10倍。署政除可提供各种托活同参考资料，也举行特殊款项会同学术活动，让访客尤其是学生获得更多知识。达到阿瑞芬希望阿比吉兹署政检修每年都能举办。其讲州政府也会研究提供适当协助，让银行活动持续办下去。达到阿瑞芬系在阿比吉兹署政上会以苏兰文学传奇主持开幕后，阿娘表示。今年就宗教事务行政语言界达到阿瑞芬讲，将其展出不同类型界伊斯兰文学、宗教电设同学术著作，让访客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文学。今日重报小闻提要：沙巴加强碳交易减干，确保项目符合标准。沙巴系前嘅天一胎年总要省产照。贝诺尼主要配天参启用，加强爸爸烟听力供应。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4: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彭佳慧的歌曲《月亮使者》。
1: 让声音穿过空气，让陪伴悄悄开始。欢迎主播婉珍洛基娜登场。
0: 是的，依然是我婉珍 Logina 陪伴着大家。那我们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 Sub VFM 有声茶馆啊，就是会跟大家一起来着重在这个10点30分的节目啊，也就是活出其美了啊。在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今天是中秋节。那我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啊，小时候的中秋呢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啊，有吃月饼啦，提灯笼啦，就已经很开心了啦。那就长大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说，诶，中秋真正让人惦记的是什么呢？好像已经不只是月饼，还有灯笼，是不是？还有人，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人呢，今晚呢就在你身边，有些人在另一个城市，或者是另一个国家，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已经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中秋，却还是会在某一个节日里面呢，我们突然起，就是想起他，所以呢我越来越觉得所谓的这个团圆啊，不一定就是只是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啊，那你心里呢是惦记着一个人，对方也知道有人惦记着他的话，那一份的牵挂啊本身就是一种团圆了。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的脑海里面呢突然出现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人呢，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或者是改天再找找他哈，拿起电话发一句中秋节快乐。我相信今天的很多朋友啊，就是电话呢忙个不停了，为什么呢？被轰炸式的中秋节快乐把这个图片，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足够让一个人呢的今天啊多一份温暖，多一点点的温暖。而说到中秋呢，当然还有一样东西啊，不能不讲的就是月饼。所以呢，记得准时收听10点30分哦。10点30分的活出其美，送上这首陶喆的歌曲。

谁的这首 Tension 的歌曲跟着月亮慢慢走。听众朋友，中秋节呢当然少不了就是月饼啊、哦、不过呢以前过中秋的时候呢吃的可不只是这个月饼啦，那不同的地方的人呢就准备了柚子啊就是芋头啊，或者是这个菱角啊，花生啊，还有当季的这些水果。所以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赏月边吃东西啊，食物呢不一定要丰富，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份团聚啊。提到说在沙巴呢中秋节是怎么过的呢？中秋节的这个餐桌上呢有更加的多元了啊，除了有月饼配茶，有些家庭呢会准备柚子水果，还有传统糕点，也有人呢吃火锅还有烧烤，或者是干脆呢一家人就到外面呢吃一顿饭啊。当然祝福的方式庆祝的方式虽然是不同，但是呢只要一家人坐在一起的话呢就是中秋节最熟悉的味道了。那说到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当然还是月饼啊。为什么中秋要吃月饼呢？啊，一小块的小小的月饼又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所以呢10:30我们在歌曲过后呢一起来听听月饼里的秘密。送上这一首欧德阳的歌曲《上弦月》。

0: 这里是活出奇美，陪你一起养出健康，活出生命之美。今天的话题是，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美仪。上一集活出奇美，我们聊到了一块小小的月饼，原来有这么长的历史。它一开始并不是专门为了中秋节而出现的，而是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慢慢成为今天中秋节代表团圆的食物。不过上一集最后我留了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一块藏着秘密的月饼。传说几百年前，有人竟然把改变历史的秘密消息藏进了月饼里面。到底是谁？那为什么要藏进月饼里？今天我们就继续说下去。故事就发生在元朝的末年，当时各地反抗元朝统治的力量越来越多。传说朱元璋和他的谋士刘伯温也在准备发动起义，可是有一个问题，怎么把消息安全地传出去？当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更没有 WhatsApp， 如果直接派人去传达消息，很容易就会被官兵发现的。所以传说刘伯温呢，就想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就是把消息藏进月饼里。那为什么是月饼？因为那个时候中秋节快到了，人们呢本来就有互相送月饼的习惯，一盒盒的月饼送出去啊，看起来就像普通的节日礼物。那官兵啊，就很难想到这么普通的月饼里面竟然藏着秘密。传说起义的消息被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然后呢就藏进月饼里面。据说纸条上是写着八月十五夜起义，于是月饼就从一个普通的节日食品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秘密的信使。一盒月饼送到一个地方，里面的消息再传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消息秘密地传递了出去。到了八月十五，各地反元力量同时响应，那后来朱元璋就建立了明朝，于是这个故事也就慢慢地流传下来。月饼曾经帮助传递了一场起义的消息，是不是很像电影？一块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月饼，里面却藏着改变时代的秘密。这里美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故事很精彩，但它呢更接近民间传说，而不是已经被历史完全证实的事实。为什么？因为历史上确实啊可以找到明代中秋吃月饼、互相赠送月饼的记载，也就是说中秋节吃月饼这个事是真的有历史依据的。可是朱元璋把起义密令藏进月饼里这个故事，目前呢是并没有足够可靠的时代历史证明，而且民间流传的版本也不完全一样哦。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可以说传说中，而不是历史证明，这样才不会把传说和历史混在一起。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故事之所以这么有生命力，也许是因为它刚好把两件事情结合在了一起，月饼和团圆。以前的人把秘密藏进月饼，而今天的我们把思念藏进月饼。几百年前 月饼可能传递的是一张秘密的纸条，几百年后，月饼传递的却是家人的牵挂。所以，今年中秋，当你看到各种各样的月饼，可能会发现，我们今天吃的其实不只是一块甜点，它背后有古人的拜月亮的习俗，有嫦娥奔月的神话，有几百年的饮食文化，也有一个流传至今的月饼藏密令的传奇故事。从最开始的各种饼食，到南宋的时候出现月饼这个名称，再到明代，月饼逐渐成为中秋代表团圆的食品，然后一路发展到今天。莲蓉豆沙五仁蛋黄冰皮流心巧克力，口味一直在变，做法一直在变，但是有一样东西好像一直没有变，就是我们喜欢在月圆的时候和重要的人在一起。所以今年中秋，当你打开一盒月饼的时候，也许可以想一想，这一个圆圆的月饼已经走过了多少年的历史，它见过古人拜月亮，见过一家人围坐赏月，也见证了无数关于团圆的故事。至于那一块传说中藏着奇异秘令的月饼，我们虽然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真的存在，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的一个地方，以前的人把秘密藏进月饼里，而今天的我们把思念藏进月饼里。所以月饼真正让人舍不得的，可能从来就不是那一口甜，而是它提醒我们，一年又过去了，我们走到了月圆的时候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月饼还是那个圆圆的月饼，只是身边的人可能多了，可能少了，也可能有人已经远在他乡。所以今年中秋，如果你还有机会，就陪着你的家人坐下来，一起吃一块月饼，一起看看月亮。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想吃的是月饼，其实啊，我们想要的只是那一份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我是美仪，愿这个中秋有月可赏，有人可念，有家可归。活出奇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期再见。
2: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

遇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各位游子们，中秋节快到了，赶快回家和家人团聚吧！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我是曾国辉。

是的，这就是阿牛的歌曲《北京的月亮》。时间来到上午的10:48了啊，听众朋友，待会呢在10:50，也就是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啊听听这个有声商谈啊 ，Biz on Air。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认识了 Amy， 那这时候呢，就是也听到了她分享从这个电器啊、灯具啊一路发展到太阳能领域的故事啊。所以今天呢，来到第二部分。我们继续呢听 Amy 呢聊一聊太阳能这个越来越多人关注的领域哦，还有呢他们一路走来啦这个累积的经验还有故事。记得准时收听 Suburbia FM。送上这一首歌曲，任贤齐杨千嬅的歌《花好月圆夜》。

0: 喝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1: 上一期有声商谈，Amy 跟我们分享了 Hack 如何从老岳的一家小店起步，并随着顾客的需求一步一步走进太阳能领域。但是当一家店变成八间分店，当团队越来越大，业务越来越多，新的挑战也跟着出现。这一期我们继续听 Amy 分享生意做大以后她学会了什么。
2: 这两个行业的经营模式其实差别蛮大的，零售讲求的是系统和复制，需要面对大量的顾客、货物、库存、供应商以及现金流。创业路上最大的挑战不是某一次亏钱，也不是某一个项目失败，而是当公司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以后，我突然发现以前那些可以让公司成功的方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带领公司走向下一个阶段。当我们的分店增加，团队扩大，项目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所有的事情仍然集中在这一两个人的身上，公司就很难继续成长。但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公司最大的瓶颈很多时候就是老板自己的认知和能力的上限。如果我想让公司继续成长，我自己就必须先成长。如果希望团队改变，管理者必须先改变。这其中有一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不要害怕承认自己不懂，也不要害怕开口问，因为当你愿意虚心请教的时候，你可能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却少走了别人五年的弯路。创业者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身为老板就应该什么都懂，可是后来我发现，真正的成长是愿意承认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学习的，也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所以如果今天正在创业或者正在面对事业的瓶颈的朋友在收听节目，我很想跟大家分享，遇到瓶颈的时候并不代表你的事业走不下去了，他可能只是在提醒你，过去的你已经成功把你带到了这里，但接下来的路需要一个愿意学习、继续改变和继续升级的你。
1: 一家公司要成长，原来需要改变的不只是制度和团队，也包括经营者自己。下一期有声商谈，我们来到 Hack 故事的最后一篇，太阳能在沙巴还有多少可能，而 Amy 又想把 Hack 带到哪里。有声商谈，你的故事让大家听见。
0: 你快乐吗？只要每天分享快乐、计算快乐、重复快乐，快乐自然就在你身边。沙巴 VFM 有声茶馆，跟着我一起活出快乐吧。现在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54了，那很快我们在11:00的时候呢，就是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在第三小时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听老歌旧曲啊。那今天婉珍所选来的歌呢，就是在我们歌库里面啊有的这些跟月字有关的这些歌曲啊，就是你也啊，大家都知道，就是歌库里面的这些歌曲是有限哈，所以呢，所以选来的歌呢，也许可能你没听过，对不对？也可能听过，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今天选来的歌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OK， 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啦。这首是来自 Beyond 的歌《光辉岁月》。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加强碳交易监管，确保项目符合标准。沙巴是全国第二大原中油生产州。 Benoni 主要配电站启用，加强帕帕电力供应。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通过2025年沙巴气候变化与碳治理法令，加强对碳交易市场的监管。这项法令确认沙巴的碳权属于州政府，并列明碳项目的批准程序和交易规则。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沙巴在碳交易方面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不过州政府不会允许任何碳项目在没有经过详细评估之前就被用来进行投机交易。他说，沙巴必须维持严格标准，确保碳项目在环境、社会、财务和管理方面都符合要求。如果项目规划不周，夸大减碳成效，低估自然资源的价值，或忽略原住民社区的权益，都可能影响投资者对沙巴碳交易的信心。 Dato Sri Hajiji 是在亚庇举行的沙巴碳市场论坛上这么表示。他的讲稿是由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Masidi Manjun 代读。沙巴去年继续成为全国第二大原中油生产州，占全国总产量接近 24%。 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o Sri Dr. Noraini Ahmad 表示，这显示沙巴是我国油棕业的重要生产州，油棕业也是沙巴数以千计小原主的主要收入来源。他说，小原主是我国油棕产业的重要一环，他们的经营的油棕园占全国油棕种植总面积超过 15%。 不过小原主也面对不少挑战，包括营运成本增加、劳工短缺、气候变化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市场要求。政府因此通过2021至2030年国家农产商品政策，继续提供番种援助和培训，同时推动科技应用和数码化，并协助小原主开拓市场。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油棕业的生产力，推动整个行业持续发展，也让棕油产品更具价值。目前沙巴共有30384名小原主获得马来西亚永续棕油认证，涵盖超过188000公顷的油棕种植区，有关面积占沙巴独立小原主油棕种植总面积的 97.17%。 Dato Sri Noraini 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全国油棕小原主大会上这么表示。他说，政府也通过种植及原产业部和马来西亚棕油局继续提供番种奖励、咨询服务、科技和研究资源。政府也重视棕油的品质，以确保我国棕油产品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他表示，马来西亚永续棕油认证和产品追踪制度也必须继续加强，协助我国棕油产品进入更多国际市场。这不但可以提高棕油产品的价值，也能够协助小原主增加收入。 Benoni 33:11千伏主配电站投入运作后，预计可以让帕帕的电力供应更加稳定。这项工程从2024年8月开始进行，新设施可以为现有的系统提供备用电力，并加强配电能力，以应付住宅、
商业和工业领域不断增加的用电需求。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兼帕帕国会议员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从2023年至今年8月，帕帕国会选区已经新建16座新的电力分站，其中7座位于乡村地区，8座设在 Parkland City Benoni， 另外一座位于 Daman Alamanda。Rado Amizan 说， Benoni 主配电站是帕帕重要的电力设施，也有助于加强沙巴现有的配电网络。他是在帕帕为 Benoni 主配电站主持启用仪式后这么表示。当局也计划在 Kogobon 和 Dama 新建另外两座主配电站，配合帕帕工业、商业和住宅区的发展。另一方面，沙巴电力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萨阿迪亚阿 Z 表示，公司正在提供更多电费缴付方式，同时扩大使用智能电表。他说，智能电表可以更准确地记录用电量，让电费按照用户的实际用量计算。达杜阿米赞也表示，沙巴可随时调动的备用电力已经从2024年相等于用电需求的 8% 增加至今年8月的 19%。 当局的目标是在今年底把这项比率增加至 26%。 他也希望联邦政府继续为沙巴提供电费补贴，协助改善州内的供电系统，让电力供应更加稳定。一名31岁男子昨天在丹布南推事庭被控谋杀亲生母亲，被告在没有律师代表的情况下被带到推事 Flavian Edward Henry 面前接受提控。法庭当天没有记录被告的答辩。根据控状，被告涉嫌在本月11日下午大约2点在丹布南的 Gambong Katagayan 一间出租屋内杀害56岁的母亲。被告是在刑事法典第302条文下被控，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死刑，如果没有被判死刑则可面对30年至40年监禁以及至少12下鞭刑。法庭不准被告保释，并下令被告继续被扣留候审。案件定在10月29号再次过堂。2026年亚庇国际书展有助于培养沙巴民众的阅读和求知风气。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这项活动配合州政府推动人才培养和知识型经济的发展方向。亚庇国际书展今年迈入第二届，参观人数和参展单位都是上一届的三倍。书展除了提供各种读物和参考资料，也举行读书分享会和学术活动，让访客尤其是学生获得更多知识。 Dato Arifin 希望亚庇国际书展今后每年都能举办。他说，州政府也会研究提供适当协助，让这项活动持续办下去。 Dato Arifin 是在亚庇国际书展上为伊斯兰文学专区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兼任州宗教事务行政议员的 Dato Arifin 说，专区展出不同类型的伊斯兰文学、宗教典籍和学术著作，让访客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文学。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加强碳交易监管，确保项目符合标准。沙巴是全国第二大原中油生产州。 Benoni 主要配电站启用，加强帕帕电力供应。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1: 成语轻松听，
2: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我们要聊的成语是画龙点睛，你知道吗？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本能让整件事情变得鲜活起来。画龙点睛源自古代画龙的故事，画家最后在龙眼上点一笔，让龙栩栩如生，比喻在关键处加上一笔，使整体更精彩。在工作中，一个精准的总结或修改能让报告更加有说服力。画龙点睛提醒我们做事要抓住关键之处。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3: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是的，这首方玉华的歌曲《月满西楼》。之前的几首歌呢，是崔萍的《明月几时有》，还有就是吴莺莺的《明月千里寄相思》，以及周璇的《月下佳人》。那刚才我们的听众呢，在 TikTok 里面呢是有问起啊，哎，到底这首《月下佳人》是什么年代的歌？那刚才我查了一下啊。就1940多年的歌，所以今天呢就让大家碰上了啊，因为跟月字有关嘛，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在我们第三小时来听听跟月这个字有关的歌曲。
1: 人来人往，唯有音乐如常。沙巴 VFM。

是的，这首凤飞飞的歌曲《月朦胧鸟朦胧》，还有就是之前的林振的《月儿弯弯照九州》，还有就是姚苏荣的《岁月如流》，黄小军的《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以及凌霄的《月儿向柠檬》啊。好，我们继续呢，在第三小时的有声茶馆啊，上午的11:42来听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邓丽君 Teresa Teng 的歌曲。

首就是来自叶丽仪的歌《月圆花好》。哎呀，刚才呢，就啊，我们的听众欧阳佑顺啊，就特意走到这个 TikTok 里面呢，跟婉珍说啊，刚才的周璇的《月下佳人》呢是错的哈。好，那我会跟唱片部的人说一说了啊，谢谢你啦。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听听青山的这首。他的眼睛像月亮。

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的老歌旧曲呢，也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呢是中秋节啊，不管是怎么样过啊，最重要是什么呢？大家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啊！不管是哪一年哪一月，最重要是今天不要下雨，因为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月亮。记得哈，这一次的这个月亮呢，最大的这个月亮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星期天，星期天才是有个大月亮，根据资料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呢，过个非常愉快的中秋夜晚。好，再会喽，送上这一首费玉清的歌曲《月光小夜曲》，送给大家，再会喽。